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2: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

0: 图。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题呢是肠镜检查要点以及相关的肠道性的疾病。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二科的主任刘辉刘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肠道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哈、排毒器官，也是人体第二大脑，承担着呢消化吸收还有营养运输废物排出的核心工作，直接决定着人体免疫力的身体健康状态。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肠道健康，对肠镜检查呢存在恐惧误解，对各类的肠道疾病呢也是认知不足，延误诊治，最终呢让小问题就拖成了大问题哈。那么今天就由刘医生跟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肠镜检查的这样的一些核心要点啊什么之类的知识哈。
1: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咱们肠镜来术前的一些准备和哪些人需要咱们查一下肠镜，再一个咱们查完肠镜之后需要注意什么。其实就是咱们一个现在来肠道来是一个良恶性疾病的一个高发状态，咱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科普呢就是针对于这种疾病以及这种检查咱们需要做的准备。
0: 确实是哈。比如说像这个肠道良性恶性疾病的这个诱因啊、症状啊都是什么呀，让咱们大家也都多一些认识，对吧？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就是来我想问一下刘医生啊，就是什么是肠镜检查，肠镜检查具体查的是哪个部位哈？因为我听说很多人说这个肠镜都特别恐怖，说做完以后特别恶心，然后特别难受啊。所以它很多是对于这个是产生了误区啊，所以请刘医生跟我们来讲解一下，让大家呢把这样的一个恐惧的心态给规避掉。
1: 对，很多老百姓一听说查胃肠镜，肠镜有时候都特别的恐怖。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肠道的一个检查，而是咱们一个很大重新往上，你看大家的话会有一个误区。首先大家明确的话，咱们这个肠镜的检查的全称其实叫纤维电子结肠镜检查，在目前的话是一个临床筛查结直肠疾病的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它其实是一根非常柔软纤细可弯曲的一个高清的电子内镜，粗细的话大致像咱们正常人的小拇指头这么粗。从肛门进入人体依次通过咱们的直肠、乙状结肠、降结肠、横结肠、升结肠到盲肠最终的话到咱们的回肠的末端它可以观察整个全部的大肠的一个黏膜，是一种无创的可视化的检查。它是区别于咱们普通的肛门直诊和肛门镜检的。一般在肛肠科就诊之后的话，门诊上普遍的会开具咱们的肛门直肠的一个肛门直诊、肛门镜检。这个检查和咱们纤维结肠镜不一样，因为它是能够发现低位的肛门的痔疮、肛裂呀，或者是

0: 息肉啊，或者直肠下段的肿物，而肠镜呢，是用来排除咱们全部的结肠和直肠的一个病变的，它可以覆盖 99% 的肠道疾病，发病的区域呢，往往是不可替代的一道肠道的筛查手段。
1: 嗯，那做肠镜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呢？
0: 其实肠道的话，咱们疾病非常的多啊，它最大的特点是往往是没有特别明显的早期症状啊，而且一旦发现的时候往往是中晚期，但晚期呢又很难治愈，尤其是这种结直肠癌是一个典型的沉默性的癌症。
1: 那肠镜检查咱们主要是做哪些呢？有哪些症状是需要咱们去做的呢？
0: 其实肠镜检查的话，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肠道的一些炎症啊，或者息肉啊，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可能有腹泻呀，或者是大便不规律啊，排便习惯改变，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查肠镜的一个临床表现。查的时候的话，比如第一，咱们早发现的一些肠道的炎症、肠道黏膜的糜烂啊，微小的结节像呢，或者是增生性的息肉，或者是腺瘤性的息肉，这个都比较常见。再一个的话就是早期的癌变，这种病变呢，通过肉眼就或者说抽血呀、B 超啊、CT 是很难精准的发现的，因为它是一个肠道黏膜的病变，而且比较微小。第二的话就是咱们早期诊断一些，比如说针对于腹痛的、腹泻的、便血的、便秘的这种不明的症状啊，临床上又通过其他检查无法明确病因的时候，肠镜是最直接可以明确肠道内有没有其他病变的，可以避免一些误诊或者漏诊。第三的话就是咱们的早治疗，针对于早发的一些比较小的息肉，甚至早期的良性病变或早期的早癌，可以在肠镜下直接进行微创切除，无需开刀，不用住院，阻断了咱们这个疾病的恶变的过程。
1: 那么这个直肠癌啊，现在听说的还是比较多的哈，那它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
0: 其实咱们90%以上的结直肠癌都是因为肠道的一个早发的息肉，经过5到10年的反复的增生过程当中出现了异常的分生，导致的恶变的一个形成。在咱们肠镜筛查的可以精准的发现息肉并进行切除，从根源上预防咱们肠癌的发生。可以说一次规范性的肠镜检查能够有效的保护你肠道10来年的未来的健康，这也是医学界公认的最有效的一个肠癌的预防方式了。
1: 那其实说到肠镜啊，很多人都说很痛很痛，其实咱们现在是有区分的啊，有这个普通肠镜和无痛肠镜，对吧？
0: 对，
1: 那两者有什么区别，我们又该怎么样去选呢？
0: 对，咱们老百姓可能比较恐怖的是，以前咱们都知道做肠镜很疼，
1: 对，
0: 其实是咱们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普通肠镜。
1: 但
0: 现在的话咱们有很多的医院都已经在开展无痛肠镜了，当然无痛肠镜呢使用的麻药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又恐惧在麻药过程当中可能出现恶心

0: 多的医院都已经在开展无痛肠镜了。当然无痛肠镜呢使用的麻药也不太一样，有的人又恐惧在麻药过程当中可能出现恶心呕吐，走去做完肠镜之后，
1: 对对对
0: 对，咱们现在的话主医院的话针对于咱们这个术后的这个恶心呕吐有相对应的一些采取啊，轻微的腹痛或者排便感，不适感的话因人而异，有的人的话肠道形态比较正常，没有黏膜病变的，有可能他感觉的话稍微的轻一些，但如果说涉及到比如说肠道弯曲比较较多，有黏连有腹部手术室的啊，再一个的话就是比如便秘的人群的话可能稍微的明显一些，当然优点的话我的普通肠镜当然费用要低一些，无需长时间的进食水啊，再一个没有麻醉的风险，检查结束后呢就可以立即正常活动了。当然无痛肠镜的话相当于来说咱们要加一个什么呢，就是静脉的一个麻醉，但是这是一个短效的麻醉剂，患者可以快速的进入睡眠状态，一般我们在肠镜室给药3到5秒钟病人就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状态，它是以镇静为主镇痛为辅的一个全程无知觉啊，痛苦很小，一般病人是没有明显的感觉的，医生可以更从容的细致的完成检查，不容易泄露遗漏一些咱们的微小病灶的啊。在缺点呢当然就是需要咱们术前的一个麻醉评估，可能需要做心电图相关的一些检查来评估你的麻醉风险，检查后呢需要经过咱们病人的家属需要陪同，至少的话咱们24小时之内不能进行精细操作，比如说开车或精细操作的一些仪器啊，短时间有可能会有一些头晕或乏力感，相对费用相对要高一些。
1: 那咱们怎么样去选择呢？
0: 一般来说对咱们这些心理素质好的或者耐受程度高的年轻人啊，可以考虑用普通肠镜，再一个的话咱们40岁以上的人群恐怕比较有害怕焦虑啊，或者肠道比较敏感的，以往有一些腹部的手术室的病人，需要精细筛查的病人优先的话进行无痛肠镜。
1: 咱们刘主任说的特别的好哈，有无痛肠镜和普通肠镜，那么怎么样选择呢？也是根据咱们自身去选择哈。如果说怕疼的，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无痛的肠镜。那么无痛肠镜呢，需要咱们检查的时候，或者是做手术的，就是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一定要有家属陪同哈，因为短期内呢会有头晕、乏力感，所以呢在这里也需要咱们大家注意。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4: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军先锋。
5: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7: 2026，振壮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8: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9: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1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0: 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常见检查要点以及相关的肠道性疾病。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二科的主任刘辉啊，刘医生。那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哪些人必须去做这个肠镜检查呢？那么肠镜的适用人群又有哪些呢？
8: 肠镜不是生病才需要做啊。
7: 嗯，
8: 根据咱们目前的话国家的指南来说的话，建议是45岁以上的话每2年需要筛查一次肠镜的。健康筛查其实才是咱们的核心目的。以下几类人群的话是需要咱们进行肠镜检查的重点人群，是必须要进行定期筛查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高危的一个人群啊，所有45岁以上的普通成年人啊，不论是无症状啊还是有症状，都建议做一次肠镜的基础筛查，这是咱们通用的一个健康指南的一个标准。
7: 嗯
8: 啊，再一个的话就是咱们的症状异常的一些人群，长期反复的腹痛、腹胀、不明原因的腹泻、习惯性的便秘、大便带血、大便发黑、大便带粘液、大便形状变细，或者是有凹槽啊，排便习惯突然有改变的，不明原因的消瘦、贫血的人群，都需要及时的进行肠镜检查。再一个就是高危病史的人群，既往有一些肠道息肉的，或者慢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这种炎性肠病的，或者有阑尾切除手术的、腹腔手术史的，尤其还有一些胆囊切除术后的啊，需要进行这个筛查。还有家族遗传人群比较有风险的，直系亲属3代以内出现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结直肠癌或者结肠息肉的，这人群需要注意，你是一些遗传的高危人群，需要进行筛查。筛查的年龄甚至可以提前到30到35岁。第五的话就是咱们不良习惯的一个高危人群，长时间的久坐、熬夜啊，暴饮暴食，爱吃一些辛辣刺激、油炸烧烤或者腌制食品的，长期酗酒、肥胖、缺乏运动的一些人群，也需要定期进行筛查。
7: 嗯，也就是说45岁以上的啊，有没有症状都需要去定期的去检查啊。那么哪些人不能做这个肠镜呢？肠镜的禁忌症又是什么呢？
8: 很多人担心咱们身体状况能不能适应得了咱们做肠镜。
7: 嗯，
8: 这个里面有，就比如说咱们有绝对的禁忌症还有相对的禁忌症，大家可以对照参考啊。
7: 嗯
8: 啊，绝对的禁忌症就是说绝对不能做肠镜的，这些人严重的心肺功能不全的，严重的高血压且血压控制不佳的，当然这个要医生来评定啊。再一个就是重度的心律失常、急性的心肌梗死啊，再一个脑卒中急性期的啊，6个月以内的这种的话不要做。还有就是咱们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无法配合此项检查的，肛门直肠存在严重的化脓性感染炎症，比如说肛周脓肿啊，或者是肛内有剧痛的啊。再一个就是妊娠期女性的话做肠镜有可能刺激经期早产啊，禁止这些肠镜的检查。当然相对的禁忌症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有重度的贫血的、体质极度虚弱的、腹水比较严重的、肠道严重的一些粘连的患者，经过医生的综合评估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检查。
7: 嗯，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只要是心肺功能正常的、没有急性危重疾病的普通人群，都是可以安全的。

0: 完成这个肠镜检查的。
1: 是的。
0: 嗯，那咱们做肠镜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呢？你比如说术前饮食和肠道准备是关键吗？
1: 对，肠道的准备在肠道检查中其实我们肠镜成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情况啊，直接的决定了你的检查结果是否准确啊。可以说七分靠准备，三分靠检查。如果肠道清理不干净，粪便的遮挡咱们的直肠黏膜或肠道结肠的黏膜，就会导致一些息肉或微小病灶的漏诊啊，检查等于就白做了。所以说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咱们标准的术前准备的流程啊。首先的话，如果你准备插肠镜，在肠道准备之前，咱们就需要注意一些清淡的低脂的无渣的饮食啊，可以吃一些白粥、白面条、白面包啊，或者是蒸蛋清、清汤，避免一些有渣、有色、有籽、不易消化的食物，严禁食用一些芹菜、韭菜、菠菜等粗纤维这些蔬菜。当然火龙果、猕猴桃、西瓜这种带籽的水果啊也不行。还有就是黑木耳、海带、紫菜、油炸的、油腻的辛辣食物，以及红色、深色容易引起咱们检查过程当中误判的这些东西，都是避免这些遮挡了咱们的病灶，影响咱们的视野，这些一定要注意，不能再吃。
0: 嗯
1: 啊，其次的话就是咱们术前的进食进水了。普通肠镜一般来说的话，进食一般就是4到6个小时，当然无痛肠镜需要进食6个小时，进水2小时，严格的遵守咱们麻醉中啊这个术前的进食进水的情况，避免咱们术中的呕吐以及呛咳，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
0: 嗯
1: 啊，最后的话就是咱们清肠道的这个药物的服用啊。首先咱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比如有一些聚乙二醇的电解质散啊，或者说有硫酸镁啊这些的话都属于是安全的无刺激的一些清肠道的药物，它是不被肠道吸收的，没有什么副作用啊。按照比例兑水之后的话，在规定时间内匀速的喝完啊。为什么匀速喝完？因为有人喝的比较急的时候的话啊，明显的腹部上腹的饱胀不适，会可能出现恶心呕吐啊，药物的白喝了啊。适当的配合一些走动啊、揉腹都可以促进肠道蠕动，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咱们口服泻药的效果啊，可以增加咱们这个肠道准备的清洁度。
0: 嗯，这是咱们的这个检查前的准备哈。那怎么判断咱们肠道准备合格呢？那什么样的排便状态才算达标呢？
1: 嗯，很多朋友的话可能说我清肠道是否成功，反复纠结是不是需要再灌灌肠什么的。
0: 对
1: 啊，这个其实标准其实非常清晰啊，
0: 嗯，
1: 就是看你最终的最后一次的排便啊，它为无色或淡黄色的清水，无粪渣，无浑浊絮状物即为合格。

0: 非常清晰啊、
1: 嗯、
0: 就是看你最终的最后一次的排便啊，它为无色或淡黄色的清水，无粪渣，无浑浊絮状物，即为合格。
1: 嗯，
0: 简单分级的话，其实就是最优秀的就是咱们的清水样便嘛，对吧？视野是完全清晰的、
1: 嗯、
0: 必要的时候的话可以灌肠啊，看看能不能今天做，如果不能的话，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取消检查，改日重做。
1: 嗯，也就是说清肠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出现这个轻微的腹胀恶心

0: 今天做，如果不能的话，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取消检查，改日重做。
1: 嗯，也就是说清肠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出现这个轻微的腹胀、恶心、肠鸣，这都是正常的现象，对吧，刘医生？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就是放慢这个喝水的速度哈，然后呢配合上多走动啊，然后
0: 直接就是侧卧位啊，医生会在这个肛门在内径进入之前，在肛门涂抹润滑剂啊，逐步的从肛门进入到结直肠的全过程，是一边进径一边观察啊。然后退镜仔细观察肠道有没有黏膜啊，或者说这个炎症啊，或者是溃疡啊，或者肿物啊，往往是咱们在先进到这个咱们说的回盲部之后，退镜的过程中进行观察。这个观察其实非常重要的，是医生会在逐厘米的细致观察，避免漏诊。
1: 嗯，
0: 当然无痛肠镜的话，患者就是一个侧卧位，护士呢需要建立静脉通路输液。麻醉师呢会给你麻醉的药物，患者呢进入睡眠之后，医生进行检查，全程是无感知的。检查结果的话，到时候会检查结束，会医生会唤醒你，然后的话给你告知情况。时长上来说的话，一般常规检查就是10到20分钟。肠道形态正常的话，一般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但如果说肠道有一些其他情况，像我刚前面说的弯曲多、有粘连，或者是需要进行活检切除息肉的，时间自然就会延长，有20到30分钟的啊，这都是属于正常范围。
1: 嗯，也就是说基本上10到20分钟啊，基本上就已经差不多了，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会延长到20到30分钟。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6: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肠镜检查要点及相关肠道性的疾病。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二科的主任刘辉。刘医生呢，接下来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在肠镜检查当中发现了息肉啊或者是异常的病灶，那我们当场

0: 挥。刘医生呢，接下来继续跟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在肠镜检查当中发现了息肉啊，或者是异常的病灶，那我们当场是可以处理的吗？
1: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
0: 在
1: 临床操作规范5厘米的息肉啊，或者形态不规则、表面糜烂出血、高度可疑、有癌变的病灶，医生会进行活检啊，取活检摇取这个组织进行病理化验，明确它的良恶性情况，再根据病理的结果呢，制定后续的切除和手术及随访的方案。所有的这个操作啊，均需遵循咱们能微创不手术，先确诊再治疗的原则，全程是规范安全的。
0: 那咱们在做完这个肠镜检查结束之后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你比如说术后有没有一些不适的状况啊？
1: 肠镜检查结束后呢，护理其实直接影响到咱们身体的恢复，大家务必牢记一个核心要点。首先就是我们正常的术后反应呢，检查后往往会有一些轻度的腹胀啊，轻微的隐隐的腹痛啊，频繁的排气啊，是因为检查过程当中他们肠镜的医生呢需要进行边充气边进肠镜啊，这样的话可以开放咱们的肠道的一个视野，减少注入的一些少量的气体呢，气体排出后就会自动缓解咱们的腹胀和轻微的腹痛了，一般1到2小时之内之后就可以恢复正常，无需进行特殊处理。其次呢，就是饮食上的。普通肠镜检查之后的话，如果无息肉无活检的患者，一般的话咱们休息半小时就可以正常喝水啊，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如果有活检啊或者息肉切除的患者，咱们需要遵循医嘱啊，进食2到4个小时，或者是根据咱们的病情的一个情况，如果息肉切除比较多的时候，会根据医嘱进行进食或者进水啊，有的时候的话比较轻的，咱们24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一些温凉的软烂的软食啊，流食啊，严禁进食一些辛辣或者过硬过热的食物啊，避免刺伤了肠道，引起创面的出血。最后的话就是活动以及观察了。无痛肠镜患者必须要在家属陪同之后

0: 避免刺伤了肠道引起创伴的出血。
1: 嗯，
0: 最后的话就是活动以及观察了。无痛肠镜患者必须要在家属陪同之后进行离开，而24小时之内是禁止开车，做高空作为的肠道的炎症没有息肉的3年以后复查切除了比较微小的良性息肉的一般也是2-3年复查。如果说切除了你的息肉病变的话，病理报的是腺瘤性的或者多发的一些的较大个的息肉的话，一般建议1年以后复查连续2次以上可以延长周期。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功能性肠病的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的患者的话，是每年需要定期复查检测的肠癌术后的患者一般术后1年首次复查，后续的话要逐年的进行回访的。
1: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复查咱们大家就要注意一下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刘医生，因为很多人咱也不太就是我们老百姓也不太懂就是说常见的肠道的良性疾病都有哪些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症状
0: 临床上比较高发的一些肠道良性疾病主要包括一些肠道息肉，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再一个就是肠道的炎症，当然肠道炎症有很多种咱们平时的这种慢性的结肠炎这个都不用恐惧当然我刚才说到有一个功能性肠病里面包括有2种，一个是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这个要引起警惕它虽然是良性病变但它的是治疗时间周期长而且无法完全康复，甚至长时间的话有一定恶变的风险。再一个就是咱们有一些功能性的病变，比如说肠道易激惹的一个肠易激综合症，再一个就是便秘的功能性便秘的，这个是占了很大的人群这个我们要逐一分析症状的话，其实为了大家就进行自查首先的话咱们肠道息肉绝大多数的病人的话其实没有自觉症状的，它属于是一个隐匿性的病变少数的较大个的息肉可能会导致大便的时候会带血，这种血的颜色一般比较晦暗伴有粘液排便的时候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排便习惯改变，次数会增多，肛门会有坠胀这种息肉其实是咱们肠癌的一个前身的病变，这也是咱们肠道检查肠镜的这个核心的目标
1: 这是肠道息肉的这个症状
0: 对对。但是如果说咱们普遍比较常见的一个结肠炎，好多人说我早晨有5更泻，早晨一起来我就去卫生间有时候一次排不进2-3次大便不成形，反复腹胀腹泻的，这种的话有时候偶尔会带有点粘液有时候吃点凉的吃点辣的一刺激症状会加重，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长时间的这个炎症会损伤肠道黏膜，这种的话是咱们慢性结肠炎。但慢性结肠炎反复发作在不能得到良好的治疗过程当中有可能会诱发肠道黏膜的病变，出现息肉或者是结节上的增生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2个功能性肠病的肠炎的这个就是溃疡性结肠炎，它其实是属于一个自身免疫性的肠道疾病，这个症状就更严重一些，表现的话是持续性的腹泻、脓血便腹痛、里脊厚重，严重者可能伴发有发热、消瘦、贫血，病程延长的时候的话会容易反复发作，长期的病患的话会增加肠癌的风险的克罗恩病相对更少见一些咱们不说了。肠易激综合症就是说咱们这个功能性的肠病的一个情况肠道疾病的话这个是肠镜的话没有发现明显的器质性病变，它往往和一些情绪压力和饮食密切相关有的人会特别明显的反映出来我的便前腹痛、便后缓解或和饮食直接有关系，它会出现有便秘或腹泻交替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情绪比较焦虑熬夜后会加重，这个一般不爱便但是会严重的影响到正常的生活质量
1: 谢谢刘医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样的一些肠道性的疾病以及它的症状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由刘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关于肠道性的疾病，看看都还有哪些症状，然后让咱们大家也能够自查然后能够引起注意。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善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主题是肠镜检查要点及相关肠道性疾病。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主院区肛肠二科的主任刘辉。刘医生，接下来继续由您跟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肠道息肉。肠道息肉呢是比较常见的哈，但是它分哪些类型呢？像我们很多人都不太明白，不太懂。好多人一听息肉都会觉得，
6: 其实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安全的，多为一个微小的结节样的一个隆起啊。小的息肉基本上无癌变的风险，定期观察或者做直接切除即可。第二种呢就是炎症性息肉，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由于肠道的长期的炎症刺激形成了。这个癌变风险也是极低的，以治疗原发病、定期复查为主。当然说第三种呢，就是咱们的管状腺瘤啊，或者是绒毛管状腺瘤啊，这种的话，主要呢就是一个癌前病变了，占息肉癌变的80%以上。随着息肉的增长啊，时间的延长，癌变的风险就会持续的增高啊。一旦发现，必须要彻底进行切除，严格复查。所以说，病人咱们做完这个肠镜之后的话，一定要看病理，病理结果如果报的是管状腺瘤或者底下咱们要说的绒毛管状腺瘤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引起警惕，及时的进行切除。最后这个就是绒毛管状腺瘤啊，癌变的这个风险就会明显的增高了，它的恶性风险是极大的，属于一个高危息肉，发现后需要立即进行规范性治疗进行切除啊。咱们不是所有的息肉都会癌变，但腺瘤性息肉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也就是咱们肠镜筛查的核心意义了。
1: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过这个结直肠癌啊，这个结直肠癌你像一般情况下它有什么样的早期信号呢？
6: 结直肠癌现在来说之所以的死亡率比较高的话，其实核心的是因为早期无症状，就刚我们说的这个是个沉默性的癌症。当他发现有症状的时候的话，往往都到中晚期了啊。他这个仍有五个早期的预防的预警的一个信号，大家要牢记一下啊。就是说一是就是便血啊，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情况啊，区别于咱们痔疮便血了，肠癌的便血往往都为暗红色，或者血液的和大便混在一起，伴有一些粘液脓血啊，这个不是便后那种滴的鲜血啊，这种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排便习惯的改变，原本的排便呢是挺规律的，突然发现了这段时间呢腹泻便秘，或者是有腹泻便秘的交替，持续超过2周以上仍然不能缓解的啊，一定要引起警惕了。再一个就是大便形状改变了啊，大便突然变细了，排便费劲了，持续性的隐痛、腹胀，啊，这种的话是一个胃。

0: 位置固定的啊，进食后可能会更加严重，普通药物无法缓解，这有可能是肿瘤把这地方堵了导致的不完全性肠梗阻的表现。再一个就是异常的一个症状，没有节食，也没有明显的运动性减肥啊，但是快速的消瘦了啊，可能就短时间2到3个月瘦了10来斤，不明显的原因出现了一些体重减轻，甚至出现了贫血、乏力、低热，这也要引起警惕了。你需要及时的进行肠镜检查啊。肠癌呢，预防的一个核心其实是定期的筛查，切除早期的一些息肉或者高危的息肉啊，改善咱们的饮食作息习惯，积极的治疗慢性的肠道炎症。早癌的治愈率往往是高达95%的，但如果从你症状明显的时候的话，往往是晚期了。这个晚期肠癌的治愈率不足20%，五年生存率指的是啊，差距的话，完全是通过咱们的筛查来抓住时机，及时处理。
1: 也就是早发现、早检查、早治疗。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刚刚所说到的啊，这个便血呢，这个痔疮的便血跟这个肠癌的便血啊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它是和有可能跟这个大便是混合的这个血啊，它并不是便后滴血，对吧？
0: 对，
1: 那长期的便秘还有腹泻对肠道有什么危害呢？因为现在好多人不都讲究减肥，然后吃什么泻药啊，然后它容易使那个肠黏膜变黑，是吗？
0: 是，这个叫肠道的结肠黑便病。很多年轻人现在啊，长时间那个便秘或者是反复的腹泻，这两种人群大家是非常常见的啊。都以为这是个小毛病，实则其实危害是挺大的。长时间便秘的话，粪便在肠道内呢停留时间就会过长啊，因为排便间隔时间长嘛。便的时候的话，这个毒素啊、致癌的物质啊刺激肠道黏膜，它是持续时间会更长的，对吧？反复的损伤咱们肠道黏膜的话，就会诱发炎症，炎症反复刺激的就会出现长时间的比如说息肉增生啊，长时间慢性刺激就大幅的增长了，息肉增生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异常增生，会出现肠癌发病的风险就来了啊。同时呢，可能会导致的但腹胀、口痛口臭、痤疮、免疫力下降啊、痔疮、肛门的一些疾病、肛周粒脓肿啊、肛裂，这些疾病都随之而来了。长时间的腹泻也不好啊，黏膜呢长时间处于一个充血水肿。为什么充血水肿？你反复的去排便，反复的刺激肠道的时候，它会出现过度的使用，就会出现反复摩擦肠道黏膜就充血水肿了，甚至出现了一些慢性的炎症、糜烂啊，甚至破溃出血，这种肠道的保护屏障受损了啊，所以肠道的菌群随之而紊乱，因为排便次数多呀，肠道菌群不能定植，自然就会肠道是紊乱了肠道的菌群，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胀痛啊或者说产气过多呀，这些啊慢性的炎症持续性的存在，反复的进行修复这些肠道黏膜的时候，就会出现修复过程当中出错了，长了息肉了，甚至诱发了腺瘤性的息肉，又为癌症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
1: 那简单的来说，就是长期的肠道功能紊乱是肠道病变的催化剂，对吧？
0: 对。
1: 所以呢，必须得及时调理，及时筛查哈。那说到这个肠道疾病的高发诱因有哪些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是最伤肠道的呢？
0: 一个是饮食不健康，传说有烧烤啊、油炸呀、腌制、加工的腌制类肉类啊，这类是咱们的致癌的一个高危的一个情况啊，一个病，一个吃口食口服的东西，长期的挑食啊，少吃一些膳食纤维的东西，吃的少啊，蔬菜水果摄入不足，导致的肠道蠕动会减慢啊，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长期酗酒，损伤肠道的黏膜屏障。再给久坐啊，久坐对咱们结肠不好，对肛门更不好啊，它缺乏运动，久坐会压迫腹腔，减少肠道蠕动啊，自然就会出现便秘、息肉、肠癌，这都是重要的诱因呢。上班族的话，中老年久坐的一定要注意这些事儿了。再一个就是作息紊乱啊，情绪焦虑啊，现在这个工作压力大啊，再一个的话大环境是这样子，熬夜的压力大的焦虑易怒啊，自然会引起肠道功能的紊乱，因为肠道是咱们第二大脑嘛。在你焦虑的状态的时候，它也跟着也焦虑啊，引起的肠道的一些病变，特别诱发这种肠易激综合症，功能性的肠病啊，这样就长期属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了。再一个就忽视筛查，

0: 病情，出现了一些便血、腹痛、腹泻的症状了，自行买药缓解，拒绝性肠镜检查，有的人害怕嘛，对吧？因为小的炎症拖时间长了，形成息肉了，息肉了又没有明显的症状，再拖就变成癌症了。
1: 确实是啊，好多人都害怕去检查啊。
0: 对对对，
1: 他并不是说觉得检查恐惧，他是怕查出问题。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样去科学的养护肠道呢？刘医生跟我们分享点建议啊。
0: 首先优化饮食结构啊，咱们刚才说了，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的，芹菜、西兰花、菌菇、粗粮、苹果、香蕉，促进胃肠道蠕动，减少腌制的烧烤类的油炸的食品啊。再就是坚持运动啊，每天30分钟的有氧运动，快走、慢跑、跳绳、瑜伽都可以，太极拳啊，避免久坐，每坐是1个小时啊，起来活动活动，别长时间在那儿坐着。可以促进肠道蠕动，也可以促进肝周血液回流，减少疾病找咱们啊。再一个就是养成规律的排便，每天固定排便的便意，不要把它错过去啊，因为有的人可能一上班，然后8点来钟了，马上要走了，赶紧做。
1: 对对对，然后就延误了今天一天的这个时间。
0: 他憋着，他到单位之后了，发现
1: 没了，
0: 没便意了，这种情况特别不好啊。有便意及时排完了之后的话，这种的话可以减少咱们肠道损伤啊。一般来说，避免长时间久蹲，3到5分钟必须要排完啊。再一个就是调节情绪啊，作息不熬夜，少焦虑。保持情绪稳定，减少肠道了一些功能一些紊乱的诱发因素，坚持定期筛查，这是最重要的。咱们说了，40到45岁以上的话，每年可以做一下咱们的大便的常规的一个检查或者潜血必要的时候进行肠镜一个筛查高危人群一定要及时做。
1: 所以呢，在这里啊，也是要告诉咱们各位的，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检查，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啊。肠道健康呢，其实重在筛查，贵在养护，赢在早治哈。那么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各位的是，肠道疾病最大的特点就是可防、可筛、可治的啊。早期的息肉啊、炎症啊、早癌啊，几乎没有任何痛苦的症状，但只要进行检查，我们就能够提前发现、提前干预、杜绝恶变的风险。所以呢，也希望咱们大家哈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也能带动身边的人重视肠道健康，远离肠道疾病。好的，各位，那我们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我们刘主任跟我们大家带来的分享哈。好的，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

0: 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
1: 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

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危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

0: 之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人笑谎话，心都是倔强的不开花，
1: 难道你就是不能了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长驱直进。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配。

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宋江等人正在绝望的时候，没想到梁山发来人马呀，哎，这才叫及时雨呢。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还得归功于吴用啊！你别看这名不好听，没用，其实有大用。智多星吴用一看宋江领人下山了，就做了打算了。为防范万一，命梁山。

山步军头领五虎上将，率步兵马兵一千，偷偷地下了梁山，运动到京城外围，干嘛呀？以防不测呀。探视的蓝旗来回打探，经理一出事儿，关胜林冲就接着报告了。没想到就在眼皮底下打起来了，五虎上将一齐出动，正好遇上宋江，左有关胜，右有林冲，正中央有董平，有秦明，这些人往前一闯，那官军哪抵挡得住？了不得了，梁山大队人马来了，梁山发兵来了，就败退下去了。五虎上将一鼓作气冲到护城河的河边，不敢贸然进城，因为上边没有这个命令，他们就是负责防范万一，保护宋江的安全，现在达到目的了。进京城那得另等命令啊。再说官军跑回去禀报高俅，高俅本来就是个胆小如鼠之辈，你看平时作威作福行，一遇上硬的他也缩了脖子了。关城关城，没我的命令不准出城。吊桥高挑，放下千斤闸板，官军上城守卫，也不敢出城。关胜林冲众人撤离护城河来见宋江，宋江这心才放下，感谢感谢，你们来的真及时，哥哥快点回山吧，哥哥请上马，把马匹都给牵来了。宋江众人上马，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身边的人，唯独不见李逵啊。宋江摇摇脑袋，这个囊事报啊，这样吧，燕青贤弟在，兄弟你多费点心把米留下，你寻找李逵一同上山，我们先行一步，哥哥请便，这里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宋江率领大队人马回奔梁山，咱且不提，单说燕青提心吊胆，燕青怎么找这李逵也找不着，心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莫非死了？不能，就凭他那个勇猛劲儿，没那么简单就死了，既然抓了俘虏了，哟，这背不住啊。哎，燕青就琢磨他能不能回店房取斧子去了，我去看看。燕青多了个心眼儿，转身回店房，正好走的路上迎面遇上了李逵，真叫燕青猜对了。李逵打了半天觉得不过瘾，想起自己那斧子来了，没有硬手的家伙事儿不行了，得回店房取家伙事儿去了。这李逵擎着一对大斧子，光着个膀子，正往前的跑，正好遇上燕青。哎，燕青你干什么呢？我找你呢。我爹呀，你真是个爹呀！我告诉你吧，宋哥哥回了梁山了，把我留下专门等候你。走走走，咱们一块走吧。哪儿去？回梁山呢？你去我不去，京城就在眼皮底下，你我二人利用这机会闯进京去，杀上八宝金殿，杀了那五道的昏君，咱就占领京城。燕青听完了气笑了，我说哥哥你不是说梦话吧，就你我俩人打下京城笑话一样，不必多事，快跟我走。这李逵说什么也不干，燕青一看他犯了驴脾气了，燕青把脸沉下来了，我说李大哥，我尊重你叫你一声哥哥，要不是尊重你，我骂你一声黑鬼，你要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可翻脸了。你翻脸能怎么的？能怎么的？我叫你吃点苦头。这燕青说着往上一根布，抓住李逵一个别的，哗，把李逵摔了个跟头。
这套书上讲摔跤，燕青是头把手。那燕青身子多历练，李逵晃晃悠悠刚站起来，燕青又到近前抓住李逵一个倒杯口的，呱又摔到地上了。连着两次李逵老实了，哎呀别摔了别摔了，屁股成八瓣了、哎、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我听你的不就得了，你看看你这人牵着不走打的倒退嘛，走吧回家吧，谁想回家回家回家。为什么把燕青留下陪着李逵呀、啊？他就怕燕青，燕青小白脸的到时候脸往下一沉，真下得了手啊，别人还有点抹不开，燕青不管这套，所以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闲言少叙，李逵听燕青的，俩人走不敢走大道啊，怕官兵在后头追呀、啊。他们就走了小岔道，哪儿背在哪儿走。燕青看看这李逵，好，太狼狈了。你那衣服呢？我衣服打仗打花眼了，不知扔到哪儿的。你瞅你，赤胸裸体成何样子？穿街过市叫人看着多扎眼呢、啊。还得找地方给你买套衣服。帽子呢？帽子也打丢了，披头散发呀。不行，你先把你这头发拢起来啊！我脱件衣裳，你先将就着穿着。你那衣服又小又瘦，我怎么受得了？那也比光膀子强。等遇上雇衣铺，替你买套肥大的衣服。这李逵没办法，穿着燕青的小袄，把这头发挽上了，挽个双爪髻，就是挽俩揪，用绳系上了。勉强先凑合吧。李逵呢，把大斧子藏在衣襟的里边，跟着燕青顺小道回梁山。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说高俅啊。这高俅负责治安呢、啊，命令军兵赶紧救火。再看李师师的李公馆烧塌架了，门帘整个毁了，损失惨重。这都是小事儿。皇上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搂着李师师要寻欢作乐，没想到突然之间着了火了，外边喊声大作，叫皇上比谁都胆小啊！这高兴劲刷拉就没了，马上领着人钻进地道返回皇宫，非常扫兴。这皇上就下决心了，非查明白这怎么回事，这是。那么高俅呢，这一查点，光踩死挤死的老百姓多达五六百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官兵死伤将近百人呢、啊、哎呀，整个小御街几乎都着了火了，统计统计那确实可观呢、啊、高俅心说，这梁山还发来兵马了，看来京城危机呀、啊，得守把京城至关重要，马上分兵派将，京城就开始戒严了。高俅感觉到责任重大，马上请示蔡京，跟老太师商量怎么办。这个事儿如实得跟皇上说，不，如果皇上见怪，你我都逃不了干系呀。蔡京说：“高太尉呀、啊，这么大的事情，谁敢隐秘不报啊？”咱们如实地起奏吧，恐怕也惊着圣驾了。他们商量着怎么去见皇上，怎么采取御敌之策，咱也先不说，翻回头再说李逵和燕青。他这一转小道，转出多老远去，就被宋江那些马队落下老远了。他们走了两天也没赶上正道，幸亏燕青啊仔细，腰里揣着钱呢，吃饭还不成问题。又找着一个小镇店，跟一户商量，人家找了套衣服，李逵穿上宽宽大大，这也不错。帽子李逵不戴，就穿这衣裳嘛，腰里把袋子一系。两个人顺小路回转梁山，这一天往前走着，路过一个村子叫四柳村。

0: 看看天，快黑了。李逵还爱饿，我兄弟别唠了，我有点饿了，喉咙眼都冒火了，还想喝点酒。燕青也有点乏累了，行行行，反正早点就离梁山近一点，看看这个地方也挺安全。好，咱们进村子再说。哥俩等进了村，往北边一看，坐北朝南有个大院套，院墙高大，门楼也挺高大，看得出来是殷实的人家。你投诉你就得找这户人家，那挺穷的，本来房间就有限，来俩大活人能住得下吗？燕青说就在这儿吧，你等着啊，我去叫门。燕青走上台阶，啪啪啪扣打门环，门开了，里边出来个把门的，看了看，有事啊？哎，请问这位大哥，这是什么村子？四柳村。哦，本宅的主人贵姓啊？姓柳啊，我家柳员外就住在这儿。我实在对不起，看见没？我们哥俩是过路的行人，错过了宿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打算借宝宅安息一晚，讨口吃喝，明日登城上路，不白吃不白喝，一定多多的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二位稍后，我跟我家员外商量商量。这时候关上门进去商量去了。待一会儿门开了，除了守门这个人之外，本宅的主人老员外也出来了。这员外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袍，腰束丝带，往脸上一看不算太老，顶多也就是50左右岁，但是眉头紧锁呀，无精打采。看了看燕青，瞅了瞅李逵，哎，二位是借宿的吗？啊，正是正是。哎，好吧，于人方便，自己方便呐，出门在外不太容易的。二位请进，请进。哎，挺客气。绕到里边，在厅堂落座。燕青一看，一个山村，这就不错了。摆设什么的，也能说得上讲究。屋里也宽大干净。哥俩坐下了。这本宅的主人就打量李逵，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看这位头梳双爪髻，莫非是出家人不成？李逵听完好像没乐了，心说这老人也不算太老，眼花了，我怎么像出家人呢？哦，我这袍子又肥又大，它本来不是我的衣服。哦，对了，我没戴帽子，往俩嘴儿。哎，对了，有的出家人就梳这头，他拿我呀当出家人了，待着太烦闷了，拿他开开心，取取乐子。感情这个浑人李逵呀，有时候也挺诙谐。本宅主人刚说完了，李逵咧着大嘴乐了。行，员外啊，你贵姓？在下姓柳啊。柳员外，你还真有眼力，你真猜对了，我真是个出家之人。我出家在云多山，我老师就是有名的罗真人，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哦，柳员外一听不住的点头，你看怎么样，我真猜对了。燕青好悬没乐了，心说员外呀，员外你多倒霉呀，叫一个混蛋把你给唬住了。燕青当着李逵的面不便揭穿，就顺着也点了点头，哪想到这员外扑通给李逵跪下，哎呦，仙家救命，仙家救命啊！一哭李逵也傻了，起来起来起来，你说什么？
1: 您不是出家之人吗？出家之人就有半仙之体，因此我称您为仙家呀，您得救我的命啊。
0: 哦，这么回事，别哭别哭，我就受不了这个，啥事儿你叫我帮忙？
1: 别提了，家门不幸啊。
0: 燕青也纳闷，老人家不必啼哭，您一字一板的说，如果能帮忙的话，我们哥俩肯定给你帮忙，你看好吗？
1: 我谢谢了，谢谢了。哎，这话说起来长了，原来我有个老伴儿，我们夫妻的感情甚好，他一男一女也没给我生啊，为此事我们经常口角，照这样下去不断绝了我们老柳家的香烟了吗？结果我老伴儿啊就记到心里头了，年纪越累就得了病，一病不起，吃药无效，说实话是前年的冬天一命呜呼，老伴儿死了，我是肝肠寸断，不管怎么说跟了我那么多年了，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一旦离我而去，你说我什么心情？我天天哭啊。后来左邻右舍三亲六故大伙劝我说，你年岁也不算太大，也不能独守空房啊，应当续弦。一开始我没同意，可是去年我心活了，我一想家里没有个主内的不成其家庭啊，我有时候出门在外去讨债，有时候去经商，家里没人管也不行啊，我就同意了，娶了潘家沟的一个寡妇啊，我把她迎过门来，我们结为夫妻。咱这么说不怕你笑话，我们夫妻二人感情甚好，这个人精明强干，我就觉得对不起他，我比他大的年纪不小啊，只好拿金银财宝前来补充，但贱内还是比较贤惠的。你说我们俩感情就这么好，突然就在去年深秋他得了一种邪病，哎呀，一封上来是六亲不认呢，又摔盆又摔碗，见着我是连抓再咬，十分吓人呢、他中了邪病了。我们请和尚请道士到这驱邪捉妖，全不见功效，不但见内病不见好，而且愈发严重了，见谁往死了打谁，吓得我们不敢贴边啊，那和尚老道也不敢靠近。哎，谁要到了屋门口，他呀抄起屋里的家什，往死了打你。谁要敢进他的门，他就抡菜刀。你说这谁不害怕？我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的房门紧锁，把贱内锁到房中啊，好几个月了。他也不出来，哎，你说仇人不仇人呢？二位啊，既然你们有一位仙人，无论如何得帮着我驱邪呀，要能成全我们夫妻，我终生不忘大恩呢。救命！哎，燕青、李逵都听清楚了。燕青心说，得的是邪病。这种病啊，我常见，有的人就中邪了，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邪，按理说不会治。这李逵今儿个来了高兴的劲儿了，心说要唬人呢，咱就唬到底。李逵把大嘴一咧，好办好办，他中了邪了，叫恶鬼上身呢。 哎，对对，他是个恶鬼，
0: 怎么办吧？我看你这老头倒也忠厚，给你帮个忙也不算个啥，但是你得答应我点条件，
1: 您说什么条件？
0: 我还没吃饭呢，杀一口猪，宰一头羊，炖得乱乱乎乎的香喷。

0: 盆盆的。我吃饱了好捉妖，逗这魔头。
1: 行行行，有的是有的是啊，一定照办。您还有什么要求？
0: 有酒吗？
1: 哎呀，好酒无数，
0: 给我拿个十坛子八坛子，我要一醉方休。这叫酒助英雄胆。
1: 有有有有有，您还用什么？朱砂、狗血等？
0: 啊，不不不不，我降妖捉怪没有那么些说道，有酒有肉足矣，快些准备。
1: 二位是不是先休息休息，请到这边来。
0: 哎，这老头啊还真就不错呀，为了求人什么条件都答应。收拾一间干净的房间，让李逵燕青在这歇着，外边有人下厨房去准备去了。这燕青啊一看屋里没人，冲着李逵一笑：黑哥，你耍什么呢？你会捉妖吗？
2: 嘿，拿他妈来的妖啊，
0: 即使有妖魔鬼怪也怕恶人，我就是潘良的恶人，我神鬼不惧，吃饱了再说吧。哥俩真累了，倒头便睡。这一觉睡得还真香。等起来之后，那员外领着人来了：
1: 二位休息好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十分干渴，茶水早给您泡好了，您喝吧。李逵咕咚咕咚喝了三大壶，燕青也喝了一点，擦了擦嘴。时间不大，猪肉羊肉摆上来了。李逵提鼻子一闻，真香啊。哎，来吧兄弟，咱们痛造他一对儿。这李逵是不拘小节，这路吃胡吃海摔，时间不大，吃的盘干碗净。老员外在旁边抄着手看着，心说这是人吗？吃多少东西，这家赶上大牲口了。等吃完了残席撤下，又给泡了壶好茶，天已经黑下来了。老员外这才问：仙人，你何时捉妖？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开快一点。
1: 有 Olé 一 Olé 一 Olé， 勒一 Olé 一 Olé， 有 Olé 一 Olé 一 Olé， 一哟，
0: 再快一点。
1: 有 Olé 一 Olé 一 Olé， 勒一 Olé 一 Olé， 有 Olé 一 Olé 一 Olé， 一哟。
0: 有 Olé 一 Olé 一 Olé， 勒一 Olé 一 Olé。
1: 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

0: 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台经济生活广播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今天开场曲来自于1982年《大侠霍元甲》当中，卢国瞻填词，韦小田谱曲，叶振棠所原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我们生活在和平的新时代，但是永远不能够忘记我们曾经走过的沧桑，而这些影视作品，他们就用影像和音乐的方式为我们刻录了彼时的那些记忆。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中国，刚才这首歌单单是在歌名当中就已经看到了万里长城，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武侠的中国。1990年，黄沾作词作曲，黄沾、徐克、罗大佑三位大侠一起合唱的《沧海一声笑》，前奏有1分25秒，我想从头到尾的跟你听，跟你唱《沧海一声笑》。

像一首歌曲，如果以更规整的方式来录制，如果说几位唱功卓越的歌手，他们以技巧性很强的方式来演唱，可能反而没有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几位大侠，他们在录音棚当中，可能就是一边唱一边笑，反而把这样的侠气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我猜刚才这几分钟你也有跟着这首歌曲喝了几句吧，就算不记得歌词也可以跟着啦啦啦的吼，然后想到《笑傲江湖》当中的那些情景。这一首歌曲《沧海一声笑》让我想到我的一位朋友，他跟我说有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对成都最深刻的印象是非常武侠。我说以前大家都说成都慢生活等等，第一次听人说成都很武侠。他说他到成都，从机场去市区打车，听到一位女 DJ 放的就是《沧海一声笑》，而且 DJ 明显是很喜欢这首歌曲，于是对成都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武侠。后来我自己播这首歌曲，也是可能比较投入在说这首歌。再后来自己打车遇到一位师傅，他说印象特别深刻。那一天听到电台里在播《沧海一声笑》，本来以为就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没有想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在解说这首《沧海一声笑》，而且说的全都是当时他所想的。刚才这首歌曲还有前一首歌曲其实都在唱着历史，头一首歌曲当中有近代，而第二首歌曲当中有古代。古代我们要说到武侠这样的一个关键词，金庸先生说过，他认为武侠的重点应该在侠而不是在武。我个人在冒昧的往前推进一点，武正是为了不武，而并不是为了武本身。刚才这样一首《沧海一声笑》，可能会从武的角度将每一个人都听得热血沸腾。而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还有非常多文的元素，比如说这样的一首歌曲，文来代表咱们的文。

刚才歌曲听的好想再读一遍苏东坡传，好想再从头到尾的感受一下苏东坡的人生。这首歌曲是你熟悉的苏轼、苏东坡，他的词经过梁鸿志先生的谱曲之后，邓丽君在1983年原唱，王菲在1995年翻唱的《但愿人长久》。这两张专辑都特别特别棒，强烈的跟你推荐。首先，邓丽君1983年将咱们中国的古典诗词谱曲变成歌的非常有品质的专辑，而95年王菲的《非靡靡之音》是专门翻唱邓丽君作品的一张专辑。当然，其实当中选的好多歌曲原唱都并非是邓丽君，但是邓丽君版本是最著名的，叫《非靡靡之音》。

当然，其实当中选的好多歌曲原唱都并非是邓丽君，但是邓丽君版本是最著名的，叫《非靡靡之音》。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让咱们中国的文脉以更柔顺的方式的。

这是1996年由李安修填词、陈耀川谱曲、刘德华的《爱如此神奇》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中国人》。这首歌曲，至于每一位中国人，应该都不会感觉陌生，甚至于你可以马上记起这首歌的 MV 里在长城上拍的那些画面。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这很中国》，从几个角度听了几首非常中国的歌曲。有藏着咱们近代历史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还有古代武侠精神的沧海一声笑，以及咱们中国文化的但愿人长久。而最后一首歌曲就是中国人。

来自于谢颖所翻唱的《军港之夜》。熟悉在于这首歌曲本身，我们从小听到大，甚至于从小唱到大。陌生来自于这一版，好像有点起舞的冲动。我也忘记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我发现这位歌手和他的唱片，但此后的很多老歌经由他的翻唱之后，都感觉味道还真不错。这版就像是在阳光底下，一切都是和平又平和的。而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是关于海洋，关于和平。军港之夜这样的歌曲要说回到1980年的秋天，当时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星星音乐会上面，来

自于海政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以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但是也有人说这样的曲调咿呀呀的，好像不够有气势。在经过几十年以后，这样的歌曲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想必提到这样一个主题，各位跟我一样，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这一首我们儿时就在听、就在唱的《军港之夜》。这些经典歌曲除了有咱们最熟悉的经典的版本之外，在新的时代也有很多新的版本，比方说刚才这一版有了一些热情的感觉，而现在这版则多了一点点恬静的味道，来自于宋玺在《红海行动》当中翻唱的《军港之夜》。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谢谢你在这样的夜色里跟我一起到海边，感受一下海的和平和平和。

当年原创这些歌曲的青年歌手们，现在是我们眼中的老师，我们口中的前辈，而又会有更多的青年歌手以他们的视角来演唱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曲目。这样的军港之夜可以说是至少串起两代人记忆的歌曲，也许曾经是爸爸妈妈特别爱哼的歌，而后来孩子也唱起了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一版军港之夜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的90后女生宋喜她所演唱的。听这个声音，我估计各位在想应该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形象，但其实这是一个短发的女孩，特别的干练。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曾经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也是第25批护航编队当中唯一的女性陆战队员。在部队的时候，他就经常给战友们唱歌，而后来在《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当中，他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军港之夜》，将它唱给更多的你听。今天这半个小时其实主要就是两首歌，两首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甚至可能是小时候听着奶奶

曾经因为采访有幸在这首歌的创作者王丽萍老师的家中，看着听着王老师弹起钢琴，唱起了这样的一首《大海啊故乡》，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奇妙。刚这版来自于2008年李健所翻唱的《大海啊故乡》。刚这两首歌曲《军港之夜》和《大海啊故乡》都是来自于上世纪的80年代初。我们在借由老歌的方式回顾过去，我们也在听着新时代当中有更多新的声音来翻唱这些经典音乐作品。刚才这版是来自于咱们节目的老朋友李健，而接下来这版也是老朋友钟立风所演唱的《大海啊故乡》，来自于2005年的翻唱。我是李志，这样的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再一次听海。

0: 经典的音乐作品在新的时代里在被新的歌手们一直传承着，这也是传承的有效方式之一。刚才分别是李健和钟立风用比较民谣的方式所翻唱的《大海啊故乡》。在那首歌里唱的应该是一个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孩子，即使以后离海特别远，但是每次只要吃起海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就是在沿海城市的一位朋友，后来在北京。我说你想家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刚讲说我想家的时候一般吃一下火锅呗，作为一个四川人。他说我想家的时候就是吃海鲜呀，因为就感觉有故乡的味道。我们对于家乡，对于想念之情，可能有时候就是会融入在味觉当中，所以我们会热爱舌尖上的中国，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乡愁寄托在味道里边。作为一个对海洋有着疯狂的喜爱之情的家伙，就像歌里说的，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我们也经常跟你做关于大海的这些节目，而今天这一集当中其实主要就两首歌曲，刚才的《军港之夜》和《大海啊故乡》，这两首来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经典老歌，在新时代的新语境当中新的版本。
1: 我们是一帮怀旧的人，但不是沉迷于过去不愿面对现实的人。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声。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Zefti，Zefti， 亲死马达！
1: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

是谁？

0: 小丽，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高新区豫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晶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柳絮收尾期如何防过敏。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陈主任，过敏的病根在哪里呢？
1: 从中医上讲呢，过敏的病根是因为这个，我们中医有外风邪为外因，但气虚才是内本。中医理论认为，所有外界的致病因素都是邪气。春季过敏的核心病机是风邪侵袭，肺胃不固。《黄帝内经》有云：“风者，善行而硕变，故风者为百病之长也。”风为春季之主气，春季气候呢又复杂多变，风邪常常夹杂着寒、湿、热等外邪侵袭人体，花粉呀、柳絮等过敏源借助风力飘散，一从口鼻、皮毛侵入人体，引发过敏反应。人体中肺脏司掌呼吸，统领鼻子啊和皮肤与自然界的气息交流。为了保护自身，肺脏在体表周围建立了一套防御系统，保证毛孔呢适时的开合，使外界的风邪类致病物质无法侵入。中医称之为胃气。当肺气虚损时，胃外不固，肺气不足，就如同边防军力孱弱，稍遇风寒疫气，鼻窍这道城门随即失守。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以精炼的16字概括了过敏发病的根本原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当人体正气充沛，体质强健时，花粉、风尘、冷空气等外邪便无法侵袭治病。这是正是咱们中医看待过敏与西医最核心的区别所在。西医更着眼于外邪本身，花粉呢、飞絮、尘螨等过敏源，治疗上偏于阻断或抑制过敏反应，而中医则把目光投向了人体内在的正气的状态。过敏的本质不是对抗外邪，而是扶正去邪，恢复人体自身抵抗外邪的能力。一个人之所以出现过敏，多是由于正气不足，肺胃不固，以至于风寒燥火湿等病邪入侵所致。理解这点非常的关键啊！防治过敏的重点不是终身躲避过敏源，而且我们在现实中其实也不能完全的避开，而是通过改善体质，扶助正气，让身体不再过度反应。正如素问所言，过敏性鼻炎和核心的病机是肺胃之气虚弱，无法抵御外界邪气的侵袭。鼻子呢是肺的门户，被称之为肺窍，若肺胃不固，过敏便会反复发作。中医将飞絮相关过敏的病机进一步细分为三类，这三类并非截然分开，往往存在间接关联和转化。比如说肺胃不固型，肺气虚弱，胃表不固，腠理疏松，这是春季过敏最常见的基础病机。风邪一侵袭肺络，引发鼻痒啊、喷嚏、阵发性的鼻塞、流清涕，伴随眼痒、咽痒，此类人群多伴有怕风、怕冷、易反复感冒、语声低微、动则汗出等症状。脾虚湿盛型呢，脾胃功能虚弱，运化失司，水湿内停，湿邪上犯鼻窍、气道，导致鼻塞、头重、痰多、粘稠，面部浮肿，全身困重。从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来看，肝木克脾土，肝气不疏，抑制脾湿健运，水湿代谢失常，痰湿内生，进而阻碍肺气的宣降，使人体胃外功能减弱，更易受外邪侵袭而引发过敏。临床上常见口淡不渴、大便黏腻、舌苔厚腻等表现。还有一种是肾气不足型，肾气亏虚，摄纳无全，气道失养，遇风邪、冷空气易出现喘息、气短、呼吸困难。肾主纳气，肾虚会影响气道敏感者，令其在接触外邪时更容易触发咳嗽或气喘。此外呢，研究显示飞絮相关过敏性疾病的发病呢，与体质存在的明显的偏向性。中医病机以肺虚、脾气虚为主，体质以阳虚质、特禀质、气虚质为主。虚性体质对过敏性疾病的发病影响较为显著。在深入理解中医对过敏病机认识的基础上呢，有必要我们引入国医大师韩明相教授 对于这个临床实践呢

0: 三期分层论治的体系。这套分期论法呢，并非凭空而来的啊，而是建立在大量的临床实验的基础上的阶段性管理策略。不同阶段的治疗思路也有着清晰的差异。国医大师韩明相教授呢，基于这个笔者肺之关液的理论，将过敏性疾病呢分三期论治。他认为啊，变应性鼻炎的核心病机为肺功能失调导致鼻窍不利，其中肺实宣降、鼻窍拥塞为发病之本，风邪犯肺胃表不顾为发病之诱因，肺脾两虚、正气亏耗为病久复发之关键。这三者的依次递进关系，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每年过敏，年年加重，因为错过了早期干预的窗口。在发作期呢，风邪是犯肺的，肺实宣降，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以祛风、宣肺、通窍为主，升降散合为主，方用呢经防败毒散加减。到了缓解期呢，是以肺气不顾、胃表不顾，以补肺益气固表，方用玉屏风散和温肺汤加减。再来稳定期呢，就主要是以肺脾两虚、正气亏耗，咱们以肺脾双补、扶正固本，方用六君子汤和黄芪建中汤加减。这一分阶段的治疗方案呢，对于肺虚尾声具有重要意义。此时多数患者已度过了发作的高峰期，正处于由缓解期向稳定期过渡的关键节点，若能在此时坚持补肺益气固表，甚至是进入到了肺脾双补的阶段呢，则可以从根本上改善体质的偏颇，显著降低来年发作的风险和严重程度。相反呢，若此时半途而废，正气不能恢复，则伏邪仍潜伏于体内，将来呢，这个风邪再次来袭时，则会变本加厉的这个爆发。
1: 那知晓了病因症结的所在，接下来呢，就请陈主任讲一讲收尾阶段扶正调体、抵御过敏侵扰的举护措施、养护措施。
0: 在咱们中医上有许多经典的名方，大概就是我说一下，就是有三类方剂吧。中医治疗这个过敏性疾病，咱们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方剂应用呢是咱们核心的手段之一。在肺虚尾声阶段呢，内服调理应当遵循从治标到固本的思路，逐步过渡。咱们常用的方子，比如说玉屏风散，它可以益气固表。玉屏风散呢，出自灸元方丹溪心法，是气虚体质者的防护盾，核心功效为益气固表，适合反复过敏、易感冒、气短乏力的人群，能从根源强化肺胃功能，减少风邪侵袭。方中的黄芪呢，益气固表；白术呢是健脾助黄芪，以加强益气固表之力。防风呢，走表祛风，三药合用。补中有疏，散中有收，恰如一扇无形的屏风，故得名玉屏风。还有就是过敏煎，过敏煎是咱们中医助陈玉自创的，经临床数十年的验证，对抗过敏的治疗疗效颇为满意。处方为乌梅呀、生甘草呀、五味子、银柴胡，防风各十克。方中的银柴胡呢，可以清热凉血，防风味辛。肝，性温，祛风胜湿。乌梅呢，收敛生津。五味子呢，敛肺生津，滋肾涩精。四药合用呢，寒热共济，有收有散。收者固其本，散者去其邪，对过敏体质者疗效显著。若过敏性鼻炎者，可在医师的指导下再加用白芷啊、菖蒲、辛夷等，加强通窍之效。第三个呢，就是咱们防风通圣丸。对于部分过敏患者呢，其病机比较复杂，它除了胃外不固者，还兼有内热壅盛、腑气不通的症候。此时若单纯的补气固表，反而可能会闭门留寇，需要用解表通里之法。若辨证属于大便秘结、口干、口苦、咽干、手赤的热性体质呢，可服用防风通圣丸。本品具有解表通里、清热解毒之效，适用于表里俱实症型的过敏发作期与收尾兼顾期。需要强调的是，方剂的选择呢，需要严格遵循中医辨证的原则，不宜盲目自行选方。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中医的代茶饮也是将药食同源之品配伍成日常饮品，也非常适合在咱们肺虚尾声阶段长期坚持服用。有一种，比如说玉屏风的清养茶，它适用于气虚易感

0: 者，适用于就是频繁打喷嚏呀、流清涕呀、怕风者。若是肺气虚弱的过敏体质人群，开春儿提前喝可以减少过敏发作的几率。比如我们常用的就是成分就是黄芪呀、防风呀、白术和红枣。具体做法呢，比如黄芪10克，防风5克，白术10克，红枣呢2到3枚，沸水冲泡或者慢煮10分钟待茶饮。黄芪呢益气固表，防风疏风解表，白术健脾燥湿，红枣养血和中，四者搭配增强抵抗抵御的能力啊。若变警戒薄荷舒缓茶适用于过敏突然发作时出现的皮肤瘙痒，鼻痒、咽痒等急性症状，食材是警戒、薄荷和甘草。具体做法呢是警戒6克，薄荷3克，甘草3克，沸水冲泡代茶饮。警戒呢祛风解表，薄荷疏风清热，缓解这个瘙痒。甘草缓解瘙痒，甘草呢可以调和药性。此茶适用于突发性的那种，就是突然出现症状的时候，需要可以快速的缓解。如果一旦症状减轻的话，就停止饮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薄荷呀性凉，久服很伤胃。还有一种就是陈皮茯苓祛湿茶，适用于这个脾虚湿盛的人，适用于就比如说过敏的时候，他有什么症状呢？他有鼻塞呀、痰多呀、大便稀薄呀、皮肤瘙痒等症状的人群。辨证时可能是脾胃虚弱、体内有湿的过敏人群，更建议晨起饮用。食材可以用陈皮呀、茯苓呀、炒薏米呀、生姜呀。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茯苓健脾渗湿，炒薏米利水渗湿，生姜温中散寒，四味合用，可健脾祛湿，断绝生痰之源。那么还有一种是针对风热上扰型的桑菊清火茶，比如说春季风热所导致的鼻痒啊、眼痒呀、咽干咳嗽等过敏症状，若已出现了轻微的鼻痒干咳，可在中医师指导下选用桑菊饮的思路，其疏风清热、润肺止咳的功效能及时的缓解不适，防止症状加重。代茶饮的简化版就是包括，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菊花6克、薄荷3克、甘草3克煮水，能疏风止痒、清热明目，快速舒展局部的不适。那么还有一款呢，就叫乌梅饮，它的做法是用乌梅2颗、甘草3片、冰糖适量，沸水冲泡代茶饮。原理呢是什么原理呢？就是乌梅酸收，能敛肺生津，抑制免疫亢进反应。此饮呢，酸甜开胃，非常适合过敏发作期口舌干燥者。
1: 那有什么食疗的药膳推荐吗？
0: 食疗方呢，比代茶饮的调理更温和持久，可以融入到日常的三餐中，适合全家人一起食用。而可以兼顾这个过敏调理啊，还有这个养生。比如说有健脾祛湿的山药茯苓小米粥，适用于脾胃虚弱的过敏人群。我们可以选用铁棍山药，去皮切成小块儿。茯苓啊、小米呀、芡实这些所有食材同煮，小米儿呢煮开花后呢再煮10分钟，煮至山药软糯即可。还有一个养阴润肺的百合莲子粥，百合15克，莲子一定要去芯儿啊，因为芯儿比较苦，10克。大米呢50克煮粥，养阴润肺，适合过敏伴皮肤干痒、咽痒咳嗽的过敏人群。健脾祛湿的山药薏米粥。山药啊、薏米呀、粳米同煮，健脾祛湿，适用于脾虚湿盛、面色萎黄、全身困重者。还有肺脾气虚的五指毛桃防风汤，用五指毛桃30克，防风10克，白术15克，黄芪15克，瘦肉适量。5指毛桃呢，祛湿而不燥，配合防风、祛风解表，白术健脾，适合肺脾气虚型鼻敏感者，能够增强胃外功能，减少肺絮引发的过敏反应。还有一个养阴润燥的银耳百合莲子羹，用银耳的泡发的是吧，撕成小块小瓣，用百合呀、莲子、冰糖少许，用这个银耳啊要煮出胶，加百合莲子再煮15分钟，加少许冰糖调味就行了。
1: 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邢台市高新区玉让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丽晶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来聊一聊柳絮收尾期如何防过敏。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13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